心意望渐渐发，爱就离是你，阿爸就离是把有感的的思念诺，母亲的话，把天气转过来，咱们的王国的 Happy Mother's Day， 阿爸就是把这个我们有感的，我们是爱的，Christ mulamu，Christ mulamu，Mungu nange，Amin。